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哈，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扫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显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4: 宝贝，你在看书吗？

0: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2: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2: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2: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灰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0: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2: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1: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5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2: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 背，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1: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2: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勇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3: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2: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3: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0: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

0: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1: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0: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1: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0: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1: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0: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1: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3: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0: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3: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希，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1: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0: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我是百岁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

0: 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

0: 报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韶涵带来的《全面沦陷》。这首歌像一场勇敢的自我坦白，当爱到全面沦陷的时候，或许不是失去理智，而是终于敢于交出全部真心的开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的《风》，这首歌被称作为人间嗓与极简民谣的完美结合，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吉他弦乐和他呢喃般的嗓音。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深夜里失眠的异乡人，在承认生活无常后，依然选择与一切握手言和，释然且温柔。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带来《回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回甘》，这是严明熙首次担任创作和制作的单曲，他用清澈的声线回忆爸爸的肩膀。

娘和外婆的故事，把思念与成长比作一杯茶，生活偶尔不甜，但那些沉淀下来的岁月终会在心底回甘。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没有目的的爱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没有目的的爱了》，这首歌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探讨爱情在经历现实磨合之后的包容与执着。杨千嬅从容的演唱方式也传递出了成熟女性对情感的沉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中基带来《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美女与野兽》。这首歌以豺狼和野兽比喻感情关系里变心的那个人，用绵羊和羔羊来比喻被辜负的恋人，刻画出了背叛爱情之后深陷愧疚，明白真爱无法挽回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3: 慧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16: 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8: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9: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重启人生游戏》。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

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许嵩带来的《如约而至》。这首歌由许嵩包揽词曲创作，歌词以秋叶金黄、华发苍苍等意象，探讨告别与爱是否能够穿越时间的哲学命题。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偏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咏琪吕嘉斯带来的《偏见》，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中的现场版本，温柔的声线唱出了爱的包容与不设限，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明知你有缺点却依然忍不住向你靠近的那份偏见。下首歌来听王赫野带来《比醉更好的我》。

0: 把彼此完整。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赫也带来的《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黄昏、天真等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与共同成长的主题。它不是追求最完美的彼此，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相伴中成为比醉更好的我们。
0: 今天你生日，我
1: 下一首歌来听张远带来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偷偷藏口袋左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虐心情歌用替代者困境作为核心意象，好像有些相遇天生就带着时差，当精心准备的惊喜撞上旧爱归来，也唱尽了迟来者的心酸与无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粤语残片，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于超颖带来相约在盛夏的花海。

好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相约在盛夏的花海》，这首歌仿佛用旋律锁住了盛夏的蝉鸣和花海的浪漫，那些在热烈季节许下的约定，值得我们穿越四季去勇敢奔赴。下一首歌来听吴若曦带来《若要人不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若要人不知》，整首歌曲围绕暗恋的暧昧心境展开，刻画出了偷偷喜欢却又怕人发现的矛盾拉扯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婵娟》，这是一首中国风与 R&B 巧妙结合的歌曲，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李玖哲醇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亲友爱人的思念与眷恋。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暗恋》。谢谢。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暗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别让爱心变伤害。专业人士科普：如遇野生动物，需依规联系公安或林业部门专业处置。解决儿童夜间急诊就医难题，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自去年9月开设全天候24小时儿科门急诊，可一站式完成各类检查与诊疗。靖西市安德镇三溪村依托百色公投集团帮扶，盘活土地发展多元种养循环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李春、农东兴报道。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只菱角鸮的回家路。日前，一只菱角鸮幼鸟被市民送到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纳币派出所，经检查无伤后顺利放归。这本是一起暖心的救助，但是林业专家却从这一行为中看出了问题。某些善意的帮助，或许从一开始就打扰了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

当我们在野外与他们相遇，到底该如何分辨是真正落难还是正在成长？来关注今天的野生动物救助观察。7月8号晚，一名市民在户外散步时发现一只幼鸟蹲在路边不肯飞走。考虑到夜间视线差，过往车辆较多，该市民把幼鸟送到了那壁

0: 下午在确认具备放归条件后，这只菱角鸮在右江区沙洲屯的密林深处被成功放归，幼鸟回家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记者发现类似的偶遇并非个例，今年六月市民李先生从凌云返回百色途中，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灰林鸮。市民李先生，
1: 他身上的话呢，还有一些绒毛，我们想给他放生，但是他飞了几米以后，他就飞不走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见他也飞不远，也是怕他就是在户外会受伤。
0: 李先生随即与朋友商量，决定将灰林鸮带回市区寻求救助。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纳币派出所民警陈其芳，
2: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经工作人员现场检查，这只灰林鸮状况良好。
0: 第二天中午，这只灰林鸮在百色市植物园被放归自然。不只是幼鸟，今年七月，田阳区纳满镇一条长约五米的蟒蛇闯入了村民的养鸡场，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派出所。民警在确认状态稳定之后，连夜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一个月内，三起救助接连发生，是巧合还是事出有因？百色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成东，
3: 今年以来啊，受这个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可能我们野生动物在这个落单方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这个求助的电话，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妥善的处置。
0: 专业人士介绍，这个季节正是鸟类的学飞期，幼鸟在地上扑腾飞不远是正常现象。很多市民以为它受伤了、落单了，这其实是一种误判。也就是说，出于好心的救助，有时反而可能破坏了野生动物的自然成长。遇到路边的动物，什么时候该出手帮助，什么时候不该打扰？在百色近期发生的野生动物救助事件中，被救动物经检查均未受伤，市民的善举客观上打破了他们正常的野外生活。对此，专业人士给出了建议。百色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成东介绍，三起野生动物救助事件都圆满收尾，动物们平安回归了大自然，这背后是市民保护意识的提升。
3: 在此我们也感谢广大的市民对于我们保护这个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关心和支持。
0: 但在专业人士来看，有些救助其实大可不必，反而可能会害了他们。王成东，
3: 大家看到的所谓的落单的幼鸟，极大概率啊，它是正在离巢学飞。这个阶段的幼鸟呢，羽翼刚丰满，但飞行技巧还不熟练，会在地面或者低矮树枝上扑腾那么几天，这是它们成长的必修课。贸然带走会让幼鸟和父母啊这个分离，它的存活也就存在一定的困难了。
0: 大学生林奇超在三下乡活动中曾遇到一只小松鼠，他没有打扰，而是静静观察，不久松鼠便自行离开。
4: 看了小松鼠在路中间，我们没有打扰他，过一会儿他就自己走了。
0: 那么如何判断野生动物是否需要帮助？专业人士给出了三个明确信号。百色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成东，
3: 第一啊，是有明显的外伤，比如翅膀这个受伤，或者是腿部受伤，甚至出现这个流血的现象。第二个是比较虚弱，闭眼张嘴，身体发凉，或者是站立不稳这种情况。第三个是我们的幼鸟呢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比如说在大马路上，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或者是公安部门进行救助。
0: 如果确认需要救助，具体该怎么做？百色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成东梳理了关键步骤。首先，不要徒手触碰，尤其遇到蛇这类有攻击性的动物，一定要保持距离。其次，妥善安置，如果发现受伤鸟类，可以用毛巾或木棍轻轻地把它移进纸箱，纸箱要扎孔透气，放在阴凉处。王成东，
3: 发现受伤滞留的野生动物，立刻拨打当地林业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的电话，在安全情况下拍照定位，方便工作人员快速救援。
0: 有人也担心好心救助野生动物，万一出了问题会不会被追责？ 广西齐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5: 市民救助的行为和初衷是善意的，但是如果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保护动物受到伤害。

0: 律责任。
1: 所以建议市民发现野生动物时，第一时间是联系专业的部门，避免好心办成坏事。
2: 近段时间以来，这些被市民发现、民警接收、林业部门放归的野生动物，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对它们的保护？猫头鹰被誉为森林卫士，一只成年灰林鸮每年可捕食上千只田鼠，对维护农林生态平衡作用显著。蟒蛇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控制着啮齿类动物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保护它们，保护的其实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广西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任何组织个人有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栖息地的义务，切勿私自饲养或者擅自处理个人饲养国家保护动物，属于违法行为，违者可能会面临罚款。
2: 目前白色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站负责指导全市野生动物收容救助工作，市民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可以拨打110或直接联系属地林业部门来处置，由专业人员前往接收、检查和治疗。林业部门将根据野生动物健康状态分类处置，经评估符合野外放归条件的，选择适宜栖息地放归自然，暂不具备独立野生生存能力的，救助康复后择机放归。白色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成东：
3: 下一步呢，我们就将建立更健全的信息来接受我们广大市民提出的一些救助的这个请求，把我们野生动物保护这方面做得更加扎实一点。
2: 记者唐雅萍：
4: 说实话，换作是我看到一只毛茸的小家伙蹲在路边，第一反应也可能是要不要带回去，要不要救救它。但采访完专业人士之后，我有了一个更深的感悟，我们对野生动物的爱有时候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觉得野生动物会冷，觉得它饿，觉得它可怜，但野生动物们拥有自己的生存规律，如果它没有受伤，只是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是不是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它？不打扰也是一种科学的帮助。
2: 好，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优化就医环境，从检查检验结果跨院确认到一号管三天，从全院一张床到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一项项便民举措落地见效。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改革更进一步。连日来，我们记者前往多家医院，观察基层诊疗服务上的探索与突破。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设儿科24小时门急诊，补齐全天候服务的民生短板，让婴幼儿急症不再苦等。记者唐雅萍：
4: 现在呢是晚上7点，普通的门诊已经收诊结束，24小时的儿科门急诊呢依旧在接收我们的患者。那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呢，就可以让我们的患儿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接受到我们的优质的诊疗服务。
2: 晚上7点过后，前来就诊的患儿和家长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多。患者家长杨女士：
5: 哦，刚才烧了，但是退烧了，现在重新量一下。
6: 带小孩高烧，你家长也是着急的。
2: 医生介绍，夜间急诊最常见的患儿包括高热、高热惊厥、急性喉炎、严重过敏反应及意外伤害等。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儿科主任兼儿内科医病区主任王月燕：
7: 最集中的就是5点半到12点这个时间段，可以有50到60个病人左右。
2: 这样的就诊需求一直存在。此前，儿科并未设置专门的夜间急诊，家长只能带孩子到住院部找值班医生，既不便于患儿快速处置，也影响了病房的秩序。去年9月，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式开设儿科24小时门急诊，雾化、输液、抽血化验、影像检查都能做。夜间突发疾病的儿童有了专属的就诊通道。患者家长滕女士：
6: 因为之前我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去那边，就是可能人会比较多。如果是专门给儿童的话，就比较好一点，比较方便嘛。
2: 采访中，医生也给出了实用的就医提醒。儿童发热在39度以下，家长通常可居家观察，配合物理降温或药物干预。 但如果体温升至39度以上，建议就诊；达到40度以上，必须送医。除了体温之外，更需关注孩子的整体状态。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儿科主任兼儿内科医病区主任黄月燕：
7: 呼吸困难是最紧急的，呼吸频率异常、异常的体征，还有异常的声音，还有面色口唇齿干、意识不清、收缩发作，还有异常的烦躁、尖声哭闹、无法安抚、严重的多水，还有尿量明显的减少，超过8小时无尿或者尿不湿、湿气干爽，然后有严重的呕吐、腹泻等等，家长注意要带孩子来看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黄腾、静息融媒记者谢辉、方阳健、陈基、徐小丹，通讯员农飘报道。近年来，静息市安德镇三溪村在后援单位白色公投集团的持续助力下，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肉鸡、桑蚕、肉牛、生猪四大产业，走出一条种养循环、绿色增收的路子。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7.4万元。日前，村集体肉牛养殖基地首批22头小牛顺利出栏，又为集体经济增收7.2万元。从资金注入、基建完善到消费帮扶，白色公投集团的全链条帮扶为这个美丽乡村的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走进三溪村集体经济产业园，肉鸡、桑蚕、肉牛、生猪四大产业建成规模，曾经撂荒的土地如今成了群众增收的聚宝盆。肉鸡养殖基地由养殖能人租赁经营，实现了规模化养殖。这里一年出栏肉鸡6万只，销售额达180万元，村集体每年可获得5万元租金。同时，基地还吸纳周边脱贫户、监测对象就近务工，带动他们稳定增收。静溪市安德镇三溪村肉鸡养殖基地负责人陆进福：
0: 这个厂从2021年建立，我就开始进来经营，到现在了已经有6年时间了。每年生产有3批鸡左右，每批的效益基本上都在8到9万左右，一年也就是20来万吧。鸡我们主要是销往附近的大城市，主要是百色，然后到南宁。覆盖这些
2: 桑蚕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村里建了6间标准化大蚕房，由党员带头承租，传技带富，带动70户农户参与种桑养蚕。留守群众和监测对象在桑田蚕房务工，人均年增收5000多元。2024年，大蚕房为村集体增收5万多元。据驻村第一书记潘基瑞介绍，这批大蚕房的建设正是在百色公投集团的专项帮扶资金支持下完成的，夯实了产业根基。
8: 今年你养了多少批蚕呢？
9: 第二批啊，这
8: 总共收入多少？第一批
9: 2万多一点，
8: 第二批6张也是2万多，加上你养牛，去年也卖了13头。
9: 如果正常的话，也是10万。
2: 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三溪村建成了9亩肉牛养殖基地，由村集体自主运营，收益全部归集体。作为后援单位，白色公投集团不仅派员驻村主抓，更协调解决基地用电用水及部分牛犊采购难题，助力村集体迈出自主经营第一步。基地实行自繁自养，目前存栏38头。日前，首批22头小牛成功售出，为集体增收7.2万元。村里还盘活52亩闲置土地，与福喜乐公司合作建起生猪养殖基地，村集体出地，企业负责技术运营，年出栏生猪12000头，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2.6万元的稳定收益。同时，养殖粪污制成有机肥，用于桑田和牧草，形成种养互补的绿色循环产业链。百色公投集团派驻静溪市安德镇三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潘基瑞：
10: 我们三溪村及产业园的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党支部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自赋能人以及我们的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了我们整个三溪村41户农户参与务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5000元以上。然后我们三溪

0: 村主要的产业有一个是大产房，一个是我们的养鸡场，还有养牛场，还有养猪场。我们的产业园呢，去年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7.4万元，今年呢，我们是力争突破40万元以上。
1: 从硬件投入、派驻能人到打开销路，百色工投集团构建了建设、运营、销售的闭环式帮扶。目前，三溪村种养产业链不断完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达37.4万元，今年目标突破40万元。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增收，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is broken.
1: Up,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2: 生动又将。
1: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

喂，哪位？哦，Ray，你好，你好，我在写歌，对啊，就赶那个唱片的那个进度嘛。好好好，一定加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会预期发片，对。哦，好，谢谢谢谢，好，加油，一定一定，好，拜，加油。

0: 电话。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
1: 我
0: 还
1: 刚录哪首歌啊？
0: 录歌啊，今晚 我在弄头发哎、欸，现在。对对对。约明天吧，明天睡醒大家电话联络，好不好？
1: 新歌
0: 写完了，写完了。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拜。这些人。

又来。喂，哎，哪位？你是哪位？我没空耶，我现在在录音耶。对啊，对对对。我在录音，改天打给你好了。好，好，好，好，一定一定哈，好，拜拜，拜。

喂，哪位？什么事？哦 ，PS2 买好了。哦，是吗？在哪里？在哪里？哦，是吗？那好，我现在过来。好，不用等，我现在就过来了。好 ，OK， 拜。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

0: 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2: 防震知识帮你忙。
1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2: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

0: 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祝福是叶倩文的经典歌曲，收录于1988年同名专辑。1988年底，祝福一曲以旋风之势横扫乐坛三大颁奖礼，无线电视台的十大劲歌金曲，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半个月内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包括十大中文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等等的奖项，刷新了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这首歌成为80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也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里程。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你咁快要走啦？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末剩下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

0: 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9: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

0: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2: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

0: 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
2: 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0: 开心啊，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今天力气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0: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3: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4: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4: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1: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4: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4: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1: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4: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0: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1: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2: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3: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3: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0: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3: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0: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3: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0: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3: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0: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3: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4: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

0: 要是跑完三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1: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3: 大家好，我叫杨依林，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西亚，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因你而乐，
8: 因你而乐，
7: 生动又
8: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温室的暖意。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10: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落叶的声音，
1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3: 新芽的声音，
15: 春天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东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你知道？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5: 快！
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新青阳，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的一样。咱们呀，准备一碗温水，加入少许食盐，挤一点洗洁精，倒入适量的白醋，搅拌均匀后，把金首饰放进去浸泡个2分钟。溶液呢，可以有效去除首饰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和灰尘。2分钟过后，咱们用干净的纸巾擦干，首饰啊，瞬间提亮发亮，干净通透，真是省钱又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5: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

0: 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 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 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2: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用。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后弦带来的《娃娃脸》。这首歌由后弦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节奏轻快，融入了 R&B 曲风，唱出了一种为了爱情改变了习惯，却依旧忘不了初见时那张娃娃脸的纯真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听爸爸的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这首歌由周杰伦进行词曲创作。当大家以为这应该是一首歌颂父亲的歌曲的时候，一听歌词才发现，这是一首充满了周氏幽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这首歌收录于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首歌用一种清醒而温柔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幸福的形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玮琪带来《最重要的决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范玮琪带来的《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是范玮琪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它记述了他与陈建州从朋友到恋人携手十年的爱情经历。歌词当中对长跑感情的笃定与珍惜，让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认定一个人的首选。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带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依赖》。这首歌是一首 R&B 情歌，李玖哲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分手之后。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0: 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简单的快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首歌以分手后强装释然的

情感矛盾为主线，展现出既想逃离回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这首歌以“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的意象，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和相遇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有时无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有时无名》。这首歌通过风和彩虹等隐喻，展现出命运对恋人的捉弄，刻画了因懵懂而错失真爱的遗憾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偷生》。这首歌区别于杨千嬅早期类似于《少女的祈祷》这类充满少女情怀的作品，这首歌的基调偏向于现实和冷静，刻画出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妥协与拉扯。歌词围绕婚姻中的无力感展开，写出了不少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不争执、不怨怼的隐忍偷生状态，引发了大量听众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

0: 在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瓶中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关于爱这件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薛凯琪带来的《一起老去》。薛凯琪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甜美的力量，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友谊的羁绊与成长。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相信相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相信相依》。这首歌是一首保守风格的歌曲，描绘了一对爱人相信彼此、相依到老的温暖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那今天的原文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
9: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1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2: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城市领读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最高级的自律，享受安静。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白岩松曾经说过，安静才是最大的奢侈品，也是一个人获得幸福与成就的前提。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中年是一个被喧嚣裹挟的人生阶段，职场辛劳不休，家庭琐事不断，生活永远被各种事物填满。可越是身心俱疲，我们反倒越是无法忍受安静。只要有空闲，就会下意识地去点开短视频，刷社交动态，听碎片化音频，久而久之导致专注力涣散，思维迟钝，最终陷入到平庸的境地。其实中年以后，真正拉开人和人距离的，从来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反本能的自律，在人人追逐喧嚣的时代，享受安静。导演贾樟柯在《假想》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他拍《小五》成名之后，饭局、采访、颁奖礼接踵而至，最忙的时候一天飞三个城市。有一回深夜回到酒店，他发现自己已经三个月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本书，没写过一行像样的文字。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状态，手机刷到半夜两点，第二天照样赶场子，脑子浑浑沌沌，却安慰自己这就是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饭桌上听见别人聊起一个电影概念，明明是自己几年前想过的点子，他的思维却总是跟不上，也接不上话。他说，那一刻我才惊觉，我的脑子生了锈。长期浸泡在喧嚣里的人，认知能力就会像生锈的刀，钝到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现实当中有很多中年人主动奔赴热闹，让生活充满了喧嚣，却不知一个人开始废掉的标志就是再也没法安静下来。小说家韩松洛有位朋友，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曾经拿过省级奖项，圈内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可十几年过去了，此人再无作品问世。韩松洛有次去他家，发现客厅电视几乎从早开到晚，吃饭的时候他还要看着手机播客听相声。朋友苦笑，一静下来就心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填满了声音，为研究表明，大脑在处理持续不断的外部信息时，会处于高负荷的认知过载状态。长此以往，不仅记忆力会衰退，深度思考的能力也会被彻底剥夺。中年人本就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挤压，精力极其有限，如果连仅剩的碎片时间都被无孔不入的喧嚣填满，大脑就永远得不到喘息。追求喧闹实质上是在用廉价的感官刺激占用最宝贵的认知带宽。一个人的平庸往往是从安静不下来开始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在《心流》当中指出，专注的安静是建立精神秩序的唯一途径。中年以后，碎片化的热闹只会制造认知惰性。当你主动剥离外界的干扰，拥抱安静，才能够让专注力回归，催生思维进阶。冯唐在《城市心法》里分享过一段经历，他曾在全球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每天被会议、邮件、电话轮番轰炸。有次项目遇到瓶颈，团队吵得不可开交，烦躁之下，他也毫无头绪，

0: 便躲进公司楼下的书店，在角落里翻了一下午的闲书。在安静的阅读当中，他的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思维也越来越清晰。经过几个小时的安静思索，等到傍晚出来时，解决方案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杯浑浊的水放着不动，杂质慢慢沉淀，水就清了。很多时候，安静就是智慧的催化剂，越是喧嚣的环境，越是需要你主动为自己按下静音键。有科学研究指出，安静独处的时候，人的大脑默认模式网络才会被激活。在这个状态下，大脑会自动整合过去的经验，梳理杂乱的思绪，甚至产生顿悟。中年以后享受安静，不是自我封闭，而是给自己的大脑留白，在独处思考当中打破认知局限，实现人生的进阶突围。中年以后，人生的赛道已经是从拼体力、拼人脉变成了拼认知深度。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守住安静，把时间留给阅读，留给思考，留给深度工作。在喧嚣的时代，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安静？下面几个办法没准可以帮到你。首先，建立数字结界，进行信息断食。每天设定一段无屏幕时间，比方说睡前一个小时或早起后的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或者开启勿扰模式。你可以静坐，可以冥想，哪怕只是工作或研究一门新的硬核技能，也可以是书法、绘画、阅读一本厚重的纸质书，或练习其他更具挑战性的兴趣爱好。关键在于这项活动必须是让你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心流状态。在心流当中，外界的喧嚣会自动退去，你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充实感，这就是对大脑最好的按摩。第三点，守住社交边界，拒绝无效聚会。中年人啊，常常会陷入到人脉焦虑，总觉得多参加一场聚会，多混一个圈子，就多了一条出无意义的闲聊群，减少非必要的人情往来。当你敢于享受不合群的独处，你会发现内心的空间瞬间就会变得宽敞且安静。接下来的第四点，主动放空自己，拥抱无聊。现代人太害怕无聊了，排队的三分钟都要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实际上，无聊是创造力的温床。当你感到无聊的时候，不要急于寻找刺激，试着和这种无聊共处一会儿。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可以在午休的时候闭上眼睛，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在这些主动放空的时刻，那些平时想不通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安静当中豁然开朗。周国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中年人的世界诱惑太多，干扰太杂，欲望太满，唯有守住安静，你才能够守住内在的秩序，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断向内生长。人生下半场，学会关上门吧，把世界的喧嚣挡在门外，在安静当中沉淀力量，重塑大脑，提升认知，从容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好的，本期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
1: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火中花圈将他已带走，盖上两眼感受，虚空交织出一个化身共我挽手，促膝于沙滩吹过细风。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所有的记忆原来属于你我，知道珍惜难回复当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希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危错，去有定去咗，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返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又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有时可以讲 feel， 年轻人希望你搵到人生目标，希望冇人

份，我仲有冇希望？而家喺度研究紧，但系谂下谂下，发觉钱唔系万能，还掂冇，希望保持到呢种嘅精神。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嗰句，希望我屋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成熟咗少少，或者我开始谂通，希望我总有一日可以做到个好老公，之后再做埋老豆。有超声波睇，女都一样会咁锡，但系我希望系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到铁岭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运行和防汛备汛工作；
3: 王永超在全市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暨业务培训会上要求精准靶向施策，从严压实责任，确保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1: 百色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助推乡村振兴；
3: 田阳8.6万亩早稻开镰收割，机械化助力颗粒归仓。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田林荣媒记者蒙金山、黄少红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到田林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运行和防汛备汛工作。当天下午，徐少川一行到龙车水库现场实地踏查水库大坝坝体泄洪通道、水位自动监测设备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仔细查看库区水位、堤坝管护、排水通畅情况，现场听取水利、乡镇负责人关于水库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处置预案、下游群众转移避险机制等防汛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详细询问防汛物资储备、值守人员在岗、雨情水情实时研判等工作细节。徐少川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水库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巡库查险制度，加密重点时段高水位时期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耗。要持续完善监测预警体系，保障水位雨量监测设备稳定运行，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健全临灾校应机制，确保预警到。

0: 护避险道人，要细化完善水库调度方案和应急抢险预案，备足配齐抢险物资，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坚持一库一策精准管控，紧盯坝体、泄洪道等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隐患整治，全力保障水库工程运行安全。要统筹做好宣传引导，普及防汛避险知识，提升群众防灾自救意识，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副市长黄慧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7月27号，市政府召开全市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及业务培训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工作部署要求，对水库管控、隐患整治、工程调度、应急保障等重点工作再部署、再培训，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长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永超深入分析研判了我市水库安全度汛面临的形势，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教训，筑牢思想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水库安全度汛摆在优先位置，扛起守库护民的政治责任，清醒研判风险，精准靶向施策，抓实防控举措，确保全市安全度汛。王永超要求要把水库防汛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覆盖到每个岗位、每处点位，确保三个责任人到位，同时强化下沉巡查管控，严格汛期值班值守，要把风险管控在前端，实行并险水库闭环管控，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抓好岩溶内涝防范处置，从源头化解最大隐患。要把调度和转移做扎实，严守汛限水位红线，留足泄洪预警提前量，建强极端情况应急处置机制，做到人员转移较硬，到户到人，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把应急准备和培训演练落到村屯，推动物资装备前置到库到点，建强能实战的抢险队伍，推动监测预警和宣传动员到村到户，提升基层应急反应能力，筑牢安全防线。王永超强调，要压实属地各级责任，严格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抓实抓细各项任务，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共同筑牢度汛工作防线，要严格督导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抓好培训成果转化，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想，切实把巡查要点、处置流程学深吃透，立足本辖区不同乡镇村屯特点，将培训内容转化为实操办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副市长黄慧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做水库安全度汛相关业务培训，市领导李建华、方胜斌、黄彩雪、徐迪克、陈烈、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白广通讯员卢梦欣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财政部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持续健全财政支农政策体系，统筹强化涉农资金整合与监管，不断夯实三农财力支撑，推动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科目安排76.14亿元，较2025年初预算数增加2.99亿元，同比增长4.09%。截至5月底，全市农林水支出累计完成23.08亿元，资金拨付总体平稳，为春耕生产水利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重点任务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同时，积极筹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各类惠农资金，共计3.28亿元，通过一卡通系统及时足额发放到户。 筹措中央水利发展资金1.76亿元，自治区水

0: 水利项目建设资金1371万元，投入农村供水、小型水利、中小河流治理等项目，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常态化帮扶力度，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保障。截至6月初，全市累计到位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5.26亿元，目前已支出5亿元，总体支出进度为14.17%。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滕建伟、黄义平报道。近期以来，田阳区8.6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迎来关键收割期。当地紧扣农时，科学统筹农机作业力量助农收割，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确保颗粒归仓。在田州镇凤马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高效作业，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转运到粮食烘干中心集中烘干，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极大减轻了农民群众的劳作强度。凤马村村民农少照：
3: 就这个稻啊，哎呦，如果这个挂啊，一天都没有50毛啊。
2: 收的及时，更要存得稳妥。针对雨季稻谷晾晒难等生产痛点，田阳完善粮食产后服务体系，所有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开启待命，收割后的湿稻谷统一集中机械化烘干，筛选除尘，达标后直接入库储备，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帮助农户牢牢守住丰收成果。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村民韦汉全：
4: 今年这个木拿来这里烘干呢，比较方便一点，下雨天呢难晒耶。
2: 为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田阳区提前部署早稻抢收工作，细化农机调度方案，打通收割、烘干、入库全链条服务，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其中拖拉机20台，联合收割机85台，确保夏收作业需求。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韦鹏：
5: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夏收与安全储粮。
2: 近年来，田阳区大力推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配齐耕种收全套农机设备，从耕地插秧到收割入库，全程实现机械替代人工，极大缓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农忙用工紧张的问题，让规模化种粮成为常态，农户种粮底气越来越足。截至目前，田阳已收割水稻1.68万亩，烘干稻谷3600吨，早稻收割工作高效稳步推进。
0: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雷光全、赵丽娜，通讯员岑淑慧报道。近期以来，那坡县龙河镇深入开展历史遗留矛盾纠纷集中清零专项行动，集中攻坚专班化解，成功清零11起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矛盾纠纷，实现存量积案、清仓见底、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成为那坡县首个将历史矛盾纠纷全部清零的乡镇。近日，龙河镇惠布村村民梁小弟正在办理手续，为一起持续了近40年的土地纠纷画上句号。梁小弟：
6: 这件事差不多40年了，到今天为止，政府帮解决了，感到很开心，和感谢所有工作人员。
0: 该镇品端村纳帐屯村民农雄宝的林地纠纷，涉及云南省富宁县古拉乡多贡村的古麻屯。由于双方均未办理林权证，又存在越界耕作的情况，矛盾隐患长期潜伏。1999年新界限划定后，双方争执不断。为化解这起积案，工作专班数十次上门沟通，深入山头地块踏查丈量，结合村规民约耐心疏导，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重新划定了林地边界。品端村纳帐屯村民农雄宝：
6: 现在政府非常的负责任，于是是上门给我们讲道理，做调解、规划地界，做各方面的调解，终于把我们这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7: 我们心里非常满意。

0: 以后大家也能好好相处了。
1: 今年龙河镇创新工作方法全面启动历史矛盾纠纷清零攻坚行动，对排查出的积案逐一落实包案领导工作专班和化解方案，整合综治、司法、派出所、村委会、乡贤调解员等力量，分类施策，集中攻坚。闹破县龙河镇党委书记卢海鸥：
2: 我们坚持新账及时化解，旧账彻底清零，不回避历史问题，不遗留治理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排查化解机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从源头杜绝矛盾积压，持续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3: 西林柔媒消息，近期以来，西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2026年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主题活动，以书香浸润、实践体验、法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打造精彩纷呈的暑期课堂，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以孝传家、以爱成温主题分享会上，孩子们一同观看阅读素材，围绕孝文化踊跃交流。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京剧脸谱文化知识，指导青少年们绘制专属脸谱，让他们零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西林学生季童瑶：
4: 今天参加以孝传家、以爱成温分享会，聆听了很多孝道小故事，我懂得了孝顺不是一句口号，以后我要多体谅爸爸妈妈，主动分担家务，用实际孝敬长辈，把孝老爱亲传承下去。
3: 学生韦景璐：
5: 第一次亲手绘制京剧脸谱特别有意思，我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类活动，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消防安全教育课堂同样干货满满，消防员结合典型案例给学生们宣讲消防安全知识，组织开展干粉灭火器实操演练。本土文化传承课则让学生们有了近距离接触西林传统制茶技艺的机会，让大家从中认识家乡，热爱家乡。西林学生王浩宇：
6: 今天我们体验了传统炒茶，深入了解西林茶俗文化，让我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我要当个家乡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1: 近期融媒记者方阳健、陈雄彪报道，2024年二月起，依托中组部组团式帮扶项目，深圳元贵教师李胜云奔赴靖西市民族高中支教，他身兼英语教师、备课组长、班主任，潜心教学，精情育人，在边疆校园谱写动人支教篇章。李胜云结合靖西学情，创新极简英语教学备考法，课堂精讲习题，晚自习培优扶弱，组建英语流行歌曲社团，激发学习兴趣，所带班级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作为学科带头人，李胜云修订高考备考方案，在校内外开展讲座、示范课、公开课，依托青蓝工程帮扶青年教师参与学术交流，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带动英语备课组整体提升。李胜云同事蓝春菊：
7: 李老师把先进的教学理念，还有很多的工作的方法，还有良好的这个工作的作风都带给了我们，给予我们老师很多的帮助，还有备课组的一些建设上面也给予我们很多好的建议，促进我们备课组整体的教学水平的提升。
1: 悉心授课之余，李胜云还时刻牵挂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学生如身体不适，他就护送就医，还将个人藏书、学习用品分享给学生，帮学生拓宽眼界。靖西市民族高中学生邓丕善：
8: 除了在学习上、生活上，他也很关注我们，提醒我们要多去锻炼，不能总是待在室内，天气冷了提醒我们注意保暖，感觉李老师就像是我们的另一位家长一样，十分的关心我们。
1: 靖西

0: 是民族高中学生廖世恩。
1: 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很独树一帜，比如说他会让我们去英语那个阅读那个素材，平常会多让我们去默写那个单词，去积累词汇量，还有平常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做一些听力训练，来加强我们的听力练习。他极大的提高了我的那个学习英语的兴趣。
0: 在李胜宇

0: 互借鉴，各取所长啊，相互学习。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靖西市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由合作社提供育秧、插秧等服务，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难题。据悉，目前靖西市共有12家社会化服务主体，业务涵盖耕、种、管、防、收、烘各环节，预计服务总面积可达4.5万亩以上，受益农户达1.2万户以上。
2: 依托资源禀赋，田东县近年来构建了5+2+1+N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香米、香芒、糖料蔗、蔬菜、香油5大产业提质升级，畜牧渔业协同发力，让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科技种田。目前该县设施果蔬种植面积达6万亩，规模以上养殖场639家，设施渔业水体2400亩，产业底盘持续夯实。
1: 经过反复试验论证，那坡县城乡镇党委政府几年前最终决定引入花椒种植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该镇已形成永靖、永平、吞岭3个集中连片种植基地，全镇花椒种植面积已达1700亩，800亩已实现挂果，预计年产值近300万元。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到田林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运行和防汛备汛工作。
2: 王永超在全市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暨业务培训会上要求，精准靶向施策，从严压实责任，确保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1: 百色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助推乡村振兴。
2: 田阳8.6万亩早稻开镰收割，机械化助力颗粒归仓。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笑，连日剧亦闭幕，平淡沉闷都可用心的等待过。我说过我很快乐，伤口早枯干。

0: 想起。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他们是洪水中的那个橘红，是地震后的那顶帐篷，是边防线上的那座界碑。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但他们更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身戎装。
14: 是啊，准备战斗，誓死保卫祖国。
0: 八一建军节向中国军人致敬。